0: 树，谁听见那天小树？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！
0: 那毒蛇啊，是从树上树。树神是毒蛾精虫
2: ，Tokyo。
3: 一毒蛇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OS。喂，赶快！